今在这里做山虫，我来见阁下。做山木干道，谁路能干的？路好怕有木种来讲？要领导说见，莫路人木木来更高。路人木要三木个，个到一头阁苦毛，来要一头到到。

0: como itu kimo shoa.
1: Masa kanci?
0: Ku santai lu cello lu heng. Iku capai ibu, potong cello lu heng. Ku tu kimo shoa, ya santai lu cello lu heng na. Cao potong cokun na.
1: 意思嘛，有个法师喽，你最好知道，不说事呀。那你那个，我不要吧，大家伙都摸摸哈，呀。不嘛。
2: 时候跳舞到地龙，说真。当时一度几年，时候跳，梦来如如，做给是路，心情沙，电影又在做丝丝嘞。